这里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月 B FM 90.5 FM 放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最近短时间内突然降下大量雨水的暴雨天气时有发生。暴雨是有一种可能在短时间内威胁我们日常生活的和人身安全的自然灾害。那么遇到暴雨天气时呢，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呀，请避开经常发生积水的地区、山地滑坡危险区域等一系列的危险地带，及时转移至安全的地方。第二，如果在室内，请关好窗户，门窗锁紧，尽量不要外出，并且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天气信息。第三，溪流、河边、海岸等容易发生积水的危险区域可能会遭遇湍急的水流，请不要靠近。第四，在山区、峡谷等地的游客，请不要靠近山谷、陡坡等危险区域，并及时转移至安全的地方。第五呢？在施工材料可能发生坍塌或者是掉落的地方啊，请不要靠近施工现场等等。当然，为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呢安全的继续，请大家呢随时留意呢天气预报，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严格的遵守呢各项的安全注意事项啊，呢做好呢防范。好，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hiny 的《2秒53》。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八月是居民税纳税月，八月是居民税缴纳月，目前已向市民寄出个人部分居民税缴纳通知书呢，和营业场所部分居民税缴纳单，共计150万份，纳税人需在8月31日前完成缴纳。富山市成立残疾儿童及发育障碍人士支援中心，为残疾儿童、发育障碍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支援，并进一步加强残疾早期发现和个性化服务。富山市将于9月14日至30日开展美丽景观奖征集活动，发掘优秀景观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富山市普善将于10月10日和11日在釜山音乐厅推出歌剧音乐会《奥赛罗》，世界顶级歌唱家以及韩国国内外演奏家呢将同台献艺，门票将于明天起开始预售。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电影与天津的话题。121年前，电影两个字从天津叫响全国，电影与天津有着跨越百年的亲密缘分。当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大幕拉开，天津以电影之都的全新姿态，邀请观众和游客走进这座城市，感受光影天津。
0: 没错，记得著名编剧周震天曾说过哈，很多影视剧编导喜欢在天津取景拍摄，这是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风貌建筑留存软实力的体现哈。可以说呢，天津这个遍地都是古董的地方啊，可真是一个富矿哈。那么小超啊，天津都有哪些走进荧幕里的文物古董呢？
3: 600多岁的天津，历史建筑众多，这些建筑里的光影印记还真不少。首先我们来看看位于杨柳青古镇的石家大院，被誉为是京西第一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石家大院就开始接待电影剧组取景了。那最具著名的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当时有一幕重要的镜头的取景地呢，就是在石家大院里的石府戏楼。
0: 是的，石家大院啊，位于千年古镇杨柳青中心，是京杭大运河呢流经天津的南运河岸边，原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原氏住宅。
3: 值得一提的是呢，电影《活着》拍摄的那个戏楼啊，也就是石家大院内的这个石府戏楼，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宅戏楼。
0: 是。
3: 那说到石家大院呢，这里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想了解天津大院文化的，或者是想了解杨柳青年画的，来这里是很合适的。石家大院始建于1875年，占地6000多平方米。无论总体的格局、建筑风格还是艺术装饰，都反映出了清末文化的遗韵，还有民俗民风。整个石家大院的建筑包含12个院落，大院中收藏着大量闻名中外的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历代杰作，还有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天津的砖雕陈列。电影《师傅》也有镜头取景，就是在石家大院。
0: 嗯，没错，可以说啊，这些建筑本身呢，就是电影中的另一个不说话的主角。
3: 没错，那说完了十家大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处。记得去年的春节档的大片《唐探1900》，曾经在天津有着百年历史的原英国相宜俱乐部取景。
0: 是的，没错，有着百年历史的原英国相宜俱乐部啊，现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部分区域化身天宜英伦古堡庄园，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88号的百年历史建筑，它既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呢，也是见证城市变迁的历史风貌建筑。
3: 是的，《唐探1900》影片中的宴会大厅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弹簧木地板的舞厅。据介绍呢，剧组看中这里地道的欧式风情，维多利亚风屋顶，还有豪华的落地窗，每一处都散发着英伦气息。好了，下面我们再来看这里，上百年历史的天津广东会馆，也是今天的天津戏剧博物馆。那电影《梅兰芳》的主演黎明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另外一部电影《刀剑笑》中笑三少刘德华也曾在这座老戏台上亮相。
0: 是的，是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啊，在我们之前的连线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过这里。天津广东会馆就是现在的天津戏剧博物馆，位于南开区城乡中路1号，就在鼓楼附近，是天津市呢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现在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是的，那下面一个古董级的电影拍摄地就是庆王府和静园了。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曾经选择在庆王府和静园等等这些地方拍摄出浓郁的民国风情。这里大部分的物件啊，还都是原貌原件。据说呢，剧组携带的道具啊，在实拍的时候甚至没有用上，因为庆王府是自带高级古董。
0: 嗯，没错，看来哈，天津呢真的有太多呢值得拍、好拍的一些呢各种的古董和建筑了哈。那么看来在天津呢，可以感受到这种在古建里拍古装、在文物上拍历史是一种什么感觉了。
3: 嗯，那天津市意式风情区呢，是目前意大利本土之外唯一保存完整的意大利风格近代建筑群，堪称是影视圈的取景拍摄重地。近年来呢，在意风区取景拍摄的影视剧可不下百部，《梅兰芳》、还有《白银帝国》、《风声》、《辛亥革命》、《建国大业》等等，大半个娱乐圈的电影人都曾经来到过这里。导演高群书执导的《风声》不仅在意风区取景，更是在这里举办的全球首映庆典。高群书导演还表示说，年代戏啊就要在天津拍。那说到这儿呢，也让我想起来当年张艺谋联手陈道明和巩俐拍摄电影《归来》，这海河边的意风区啊就被张艺谋装扮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场景。海河边的一间底商呢还被改造成了百花洲电影院。那另外呢，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也曾经在意风区多处取景。当时陈凯歌向记者透露，剧组拍摄格外小心，每一个文物保护地都有安全员监督，而剧组也本着保护文物的原则，在每一个镜头拍摄完成之后，会小心翼翼地拆除布景，为文物做100%的还原。
0: 嗯，是的，也就是说呢，天津呢也成为了众多影视剧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了哈。光影中的天津呢，电影镜头走进意风区，扛着摄像机前来打卡，也展示出了天津啊处处皆景的美感和魅力。
3: 的确，那坐落在民族路上的梁启超旧居，就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成为了司徒雷登的驻华领事馆。那惊悚片《催眠大师》中有一幕震撼的镜头，则是在夜色中的马可波罗广场取景的，震撼效果拉满。而电影《全民目击》中多次航拍海河景致，城市天际线绝美入境。天津滨海新区现代都市气息拉满，电影独占的核心场景取景天津港港口、码头以及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等等。 可以说，天津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里，生发出独有的都市气质，就成为了现实题材电影的一个天然片场。
0: 嗯，是的，在一峰区触摸历史，在五大道一步幻景，在海河沿岸 City Walk， 在滨海新区融入都市节奏。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大幕将起，天津将变成一座百年历史的电影乐园，诚邀热爱电影的观众前来解锁专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盛宴。好了，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小超的介绍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也感谢龙哥和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郑秀文的《不能承受的感动》。

0: 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1: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2: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3: 我是釜山的皮肤 aesthetic 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5: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6: 是伊斯尼，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8: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9: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的话呢，是真的是一位不远万里哈来到釜山的一位中国朋友，用相机看世界的中国摄影师，也是旅行博主。对，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帅哥，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龙哥好，我是曼塔，来自中国苏州。
9: 嗯，没错，旅行博主。
10: 对，
9: 摄影师。是，然后那这个身份，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总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静止的人来说，很羡慕的一点就是应该可以去行走很多地方。
10: 是，去了不少地方。
9: 听说这次在釜山，在一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月的时间。
10: 嗯，对，留了一个月给了釜山。
9: 要这么久才能出片吗？是，还是说在？比如说你要去拍一个地方，或者是要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基本上就都要这个时间，这个预留这么长的时长。
10: 因为我之前几年前的时候，我来过一次釜山，当时釜山给我的印象就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然后釜山的生活节奏也比较慢一点嘛，我觉得这座城市要慢慢来感受，所以我这次特意多留了一些时间给釜山。
9: 原来如此，好，现在就是还在体验，还在这个。感受当中，
10: 对，
9: 对不对？然后有没有目前为止你的预期，比如说你想要去拍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进度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0: 我觉得我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昨天跟今天之外，大部分时候天气还是很好的嘛。
9: 啊，对，这两天下雨。
10: 对，这两天是有些下雨。然后前段时间天气很好的话，那在海边，不管是坐缆车也好，然后海边走走也好，我觉得是非常出片的，
9: 很好拍，对不对？
10: 对，非常好拍。
9: 但是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对于釜山来说，其实下雨天你还真不容易遇到，所以就是至少也是一个就意料之外的素材。
10: 对，我觉得阴天雨天它也有别样的风味嘛。
9: 对，
10: 这次都见到了，也很幸运，
9: 也都有拍到。
10: 对，
9: 好，意料之喜。那作为旅行博主的话，那你自己会倾向于，就您个人会倾向于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旅行的方式？
10: 以前几年之前的时候，我是会做计划，做得非常完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去哪一个景点，下
9: 一天打卡八个景点。
10: 对对对，之前是会做成这样的。
9: 然后包括景点之间的移动啊，交通啊，
10: 对，都会写得非常详细，提前写好。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你这样的话是感受不到当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现在会慢下来，就是就
9: 是被计划给束缚死了。
10: 对对对，现在。比如说这次我来釜山，那我就没有做非常多的计划，我就觉得走到哪里，你看到哪里，就可以体验的当地的一些氛围啊，或者人文会非常好。
9: 但是也会有大概的有一个规划吧，整体的一个规划。
10: 对，就是会提前看一下哪边是具体比较好玩的，比较好拍的，或者说是值得去的，这些会提前凑好。
9: OK，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一种慢下来。
10: 对
9: 对，包括说就是随性一些哈。好，那说回旅行博主这个身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看到的都一定是要一直更新，因为要出内容嘛，对吧，要更新，所以其实无形当中除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去很多地方去玩去体验，但是又要产出内容，要与持续不断的去输出。所以那你觉得作为这个职业，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0: 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精力得非常充沛，因为白天你会

0: 对，起得很早嘛，然后又
1: OK。
0: 是扛着装备走了各种地方，然后晚上回去之后，你又要花时间整理素材，然后
1: 啊，
0: 又要编辑
1: 编
0: 再去
1: 辑。
0: 发布，我觉得这体力跟精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那你发布的这个最密集的时段是大概多长的一个周期？比如说一个内容的，
0: 照片的话，如果快的话，可能我每天都会发一些我
1: 天哪，
0: 喜
1: 每
0: 欢
1: 天
0: 的。
1: 都要修片，
0: 然后视频的话，可能就会时间会长
1: 长
0: 一
1: 一
0: 些。
1: 些。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于旅行、对于摄影感兴趣？包括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下定决心，我要去做一名旅行博主？
0: 其实摄影的话，我感兴趣的非常早。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有了第一台相机之后，我就一直在拍，不停的在拍。
1: OK，
0: 然后这2年开始有机会旅行了之后，
1: 对，
0: 我就觉得能把我相机这个摄影这个爱好融合一下会非常好。不管是我把风光记录下来，
1: 对，
0: 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会给一些路人也好，或者遇到的朋友也好，我们记录帮或者帮助他们记录一些他们的喜悦的瞬间。我觉得这对我也非常有意义。我也能获得一些价值感吧，个人的价
1: ，OK，
0: 值感。
1: 所以记录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那应该也会，比如说被自己曾经说，哇，我今天可以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0: 画
1: 作
0: 面，
1: 品画面，其
0: 对，
1: 实
0: 有一些
1: 会有这种时刻，对吧？
0: 对，就是很多照片，你当时拍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你这趟旅程结束完了。哎，你在翻相册的时候会记录到这一个瞬间，我可能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见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又能回忆起来。
1: OK，好，所以当然这个，旅行其实它是始于一个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初衷，对吧？然后只是说顺便去记录，慢慢就变成自己一个一直要坚持做的事情。
0: 是。
1: 那所以自从说自我认定说我要有以这个旅行博主的身份，我要去持续的产出内容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说从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拿起相机呢去记录，和喜欢旅行这件事情的那个最开始的时候的那种初衷，或者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
0: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变
1: 会不
0: 化，
1: 一样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
1: 变成工作了，是吗？
0: 对，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你比如说今天，可能你比较累，但是你也必须要出去，你想拍一些东西，对。
1: 好，哎，所以这个计划都已经就是细分到说每天要出什么东西，然后或者说每天要拍什么东西，是大概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吗？
0: 我觉得尽量吧，尽量多产出一些嘛，也
1: 细
0: 是
1: 化一
0: 给自
1: 些。
0: 己尽量多留一些回忆。
1: 所以你是那种比较计划性的人，还是相对随性一点的人？
0: 以前是计划性，现在有些随性。
1: 更放松一 些
0: 对，
1: 了
0: 现在更
1: 哈。
0: 放松一点。
1: OK，好，那这次的釜山之行，然后到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对吧？然后所以这一次跟上一次，因为这次预留时间更长，当然后面还会有也有一些时间继续会在釜山再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拍，去看到更多的风景，去拍更多的一些视频和照片。那到目前为止，这次和上一次，你觉得釜山给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我觉得上一次可能就是偏向于打卡类的，就是去到几个知名的景点，然后就
1: ，OK，
0: 是匆匆去下一个地方了。
1: 是，就大家都想去的，比较熟悉的，比较
0: 对。
1: 网红的地方。
0: 对，就是你会发现，那上一次我去的地方，我发现周围都是中国人，或者说都是游
1: OK，
0: 客。然后这一次时间长了，
1: 就很游客的方式打开
0: 对，
1: 釜
0: 上一
1: 山。
0: 次是这样。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会去的很多当地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我才是真正的在感受釜山这座城市。
1: 它最真实的样子，
0: 对，
1: 或者说不太被很多人看到的样子啊，
0: 对
1: 那
0: 对。
1: 一面。OK，好，在你去过的这么多的地方当中，如果是你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那你觉得釜山区别于你其他去过的一些城市和地区，那它你觉得最独特的魅力是什么？
0: 我觉得釜山首先它是一座海边城市嘛，那
1: 没
0: 对于
1: 错，
0: 我是苏州，我们那边没有海，所以我对海边城市本来
1: 苏
0: 就有
1: 州
0: 一种，
1: 哦，
0: 就是有一种向往吧，感觉。是，理解。然后比如说吃完饭之后，我觉得在海边走走，在海边驻足，吹吹海风，我觉得就会让我非常放松。这是一个之前不太有的体验。嗯，对，因为之前都是赶行程嘛，你没有办法慢慢坐下来，然后比如说就点一杯咖啡，就在那边坐一个下午，发一个
1: 发一个晚上的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精神上蛮放松的。那这个这一天的出片的任务可能就要再往后推一推了，好像你如果你这大部分时间坐在咖啡厅的话，前两天努力一下，后面就再赶一赶是吧？OK，
0: 所以其实这种张弛结合也蛮好，就是该享受这个当地的一些这种体验啊。OK，
1: 好，那最其实也就是说釜山你对它的
0: 这种所谓独特的魅力，那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它的这方这边海，因为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对。然后那这一次是有首尔的行程的安排吗？嗯，可能后面会去。对，然后首尔应该也是这次不是第一次去对吧？对，上次也去了。对，所以那同样应该是韩国的两座代表性的这个城市哈。那首尔和釜山肯定还有很不一样，对不对？对，非常不一样，我觉得。然后那就你会怎么去对比一下这两座城市？嗯，首尔我觉得到了之后，你一落地你就感觉这座城市很繁忙，就是它，对，就是你会觉得在那边节奏会很快，然后釜山相比之下的话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对。
1: 嗯，OK，好，那如果要说从这个摄影师的视角来去解读的话，那你会推荐釜山的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比较有魅力，你就特别想拍？嗯，会在你想要去拍的这个，或者说你会希望出片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如果排在比较前面的景点会是哪些？
0: 嗯，我觉得在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来说的话，一个是松岛的缆车，然后是广安里大桥的广里海滩嘛，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不管是日出也好，或者日落也好，都很有氛围感，
1: 都好拍。
0: 对，都好拍。然后如果是扫街逛一逛的话，我觉得南浦洞啊、西面啊这边可能也非常不错，我挺推荐的。嗯，对，可以走走。
1: OK， 好，那也会尝试就是在不同时段去出去看一看，出去走一走。对，像
0: 广安里海滩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了，就是早上也有晚上也有，
1: 所以会有一个比如说同样一个角度一个位置，然后比如说它不同的天气不一样，对，不同的时间记录同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对比嘛。果然哦，旅行博主这个 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觉得瞧这地儿去了就行了，这事就完成了，然后就下一个哈。OK， 那其实旅行的时候，其实现在人包括说除了就即便不是旅行博主来说，我觉得普通人其实现在旅行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件事情，成为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很多人都愿意呢去在 自己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去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对，去看、去体验、去听、去品尝，对。那当然，景色、风景是吸引一个人去打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了。但同时的话，可能一些人文的东西也很重要，也成为了这个地方可能很特色的一些地方。那在你的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包括釜山这一站，
0: 对，你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吧，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迄今为止都会觉得是非常难忘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人。嗯，在我上一次是去的东南亚，去了很多国家，
1: 就在前不久，
0: 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吧。对，
1: 那很近的事情。
0: 对，我从老挝去了泰国，再去了马来西亚，再去了新加坡，这样一圈，
1: 这一口气下来，哇！
0: 然后在老挝的时候， 我住的东南亚我就体验了一下青旅嘛，我住青年旅社，在老挝的时候跟我住同一个青旅有一个女生，她也是中国的，她刚成年不久，然后非常凑巧的就是她这趟行程跟我有几个城市是重合的嘛，
1: 她是独自旅行吗？
0: 对，她也是一个人，
1: 天哪，刚成年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而且还是女生，所以我觉得她是非常勇敢，
1: 她还好有故事，我觉得，
0: 对，我觉得 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是没有勇气一个人这样出来的。我觉得他，
1: 关键你想想，家长也不愿意啊。我觉得，
0: 对啊，
1: 就可能会考虑啊，安不安全呢？对，怎么样的就会担心。
0: 对，我觉得他 他很勇敢吧，我觉得、
1: 啊、
0: 嗯，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忘。然后在釜山的话，我也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嗯，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起吃完晚饭之后，就在广安里海滩、嗯，然后坐在沙滩边上聊天，嗯、聊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1: 就是刚认识的陌生人。
0: 嗯，对，就是也有可能我们就会只见那一次，之后就再也、
1: 啊、这个
0: 也
1: 不情愫，这个情绪很重要，真的。
0: 对，
1: 因为可能冥冥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就偶然相遇了，但是也这个对话真的就是结束，它就结束了。
0: 对，所以你会比较放松，你不会有任何的担忧或者说顾忌之类的。
1: 那倒也是，因为你跟熟悉的人，可能你会考虑一些话要不要讲，或者是怎么样，对对。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完全很不一样的一种对话的一种心态。
0: 是，所以我觉得你出来的话，你认识，可以认识到很多你新的朋友，或者说是偶然能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1: 而且。这么说来，其实你看事情、看人，或者是包括你聊天的方式，好像也会不一样，好像就会进入了另外一个模式，不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0: 嗯，对，因为你遇到的人他也不一样嘛，他可能他的经历跟你的经历可能也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们在那一晚上，你们都大概聊了哪些东西？
0: 嗯，聊了一下我们之前各自去过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
1: okay, 旅行的，
0: 为什么都会选择一个人出来旅行这样
1: ？OK， 哇哦。都是很有故事的人哦，对，然后哎，现在其实独自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好像去会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情。
0: 对 ，solo trip 嘛，现在比较流行一些。
1: 啊、我也觉得是现在，比如说你身边的，就你同龄大概，对，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是零零后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然后但是更让我意外的他说嗯你不小了好吧然后我说那我怎么接呢我说我也不大OK 不重要哈然后那你身边的朋友呢就那除了你之外身边比如说会经常独自一个人去旅行的人这个比例高不高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很多
1: 并不是很多对吧
0: 因为像我同龄的人有一些可能已经工作了然后有一些很少、嗯、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已经结婚了嘛那他们
1: 就是时间精力方面
0: 对而且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是不敢一个人旅行的他们可能会担心就是一个人在、尤其是出国的话他们会比较害怕或者说他们想要有一个伴更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出来的在我身边的圈子里是比较少的一个人旅行
1: 所以也就是说像你们看同样看到比如说一个人背着很大的一个行囊、就知道说啊，这个人也是跟我一样是自己一个人就独闯天涯这种就只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是
0: 同道中人
1: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哦，所以 OK
0: 就是其实你周围身边朋友可能比较少但是你出来之后你自己独自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跟你相似的人、
1: OK 行走的路途中有很多同伴啊，
0: 对
1: 对，大家就互相，可能并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成为朋友，但是，默默当中好像无形当中其实是一种给互相的一种鼓励跟陪伴啊，好，那其实旅行博主要记录，所以你是会有随拍的人助理，或者是还是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自己拍会比较
0: 我全是自己一个人因为旅行博主你也没有什么收入的前提下你不可能再请一个助理
1: 因为再有个人的话都会有成本很高
0: 对对
1: 对
0: 而且那也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自由嘛所以我还是希望一个人
1: 嗯 OK
0: 然后你就会手忙脚乱忙不过来
1: 对呀、啊、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你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哈、对完全是可以跟我们教学一下或者是还原一下比如说你发现哎这个地方很好拍就大概你会进行哪些记录的一些方式因为昨天你提到你会有相机对吧
0: 还有
1: 对
0: 像大疆的一些设备也会有
1: 是那像这种就是属于是画面就是视频的方式去记录
0: 对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拍照那肯定要角度啊
0: 每个
1: 光线
0: 每个动作要来好几遍
1: 对一直到出片反复看这个
0: 对
1: check 这个然后那视频也是要一直反复的去到自己满意为止
0: 对视频的话你还得用三脚架来辅助一下
1: OK
0: 这样才会有一些比如说全身啊或者第三人称的这种
1: 就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是不是
0: 对我来釜山的第一天这次的第一天我 GoPro 就丢了
1: 天哪
0: 这是因为设备太多了你
1: 啊，
0: 来不及拿嘛，然后来不及准备，
1: 顾
0: 不上
1: 那些，
0: 顾
1: 不
0: 上了，
1: 还没找到。
0: 嗯，对，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就去警察局
1: 啊，去报案，这也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哈。那会出现在你的这个上传的内容当中吗？
0: 嗯，我希望吧，但是我之前里面的素材就没了嘛，
1: 啊，对，这个关键是对呀，那就很可惜，对吧？
0: 所以
1: 很多东西，
0: 所以一个人出来，就是你也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嗯，
1: 的确。好，那时间的关系，这样再教一点，既然来了，对，分享一下拍照或者是拍视频的一些，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能够马上区别于说一看，哎，这个人不会拍，就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起码说这个拍的东西能拿得出手，对，给大家教学一下。你觉得拍照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如何能够更轻松的出片？
0: 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你得发现一个瞬间的时候，你立马拿出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你要把它记录下来，
1: 马上记录。
0: 对，你首先得记录。那怎么样出片的话，我觉得是改变一个视角。就是改变你常规站立人眼的视角，你可能会蹲下来。
1: 你平时习惯就是就这样拿起来这个拍而已，就是换一换。
0: 对，我觉得要换一下，就是你可能蹲一点，或者说站到更高一点，那你拍出来的视角就是别人平时看不见的视角，他就会觉得眼前一亮，
1: 不一样，
0: 这可能是他没有发现的一个角度。
1: OK， 好多尝试不同的视角。
0: 对，
1: 那所以就是像一般人会说光线呀，什么什么构图啊，什么等等这些，这个
0: 光线的话，我觉得你最简单的就是设置成一个相机的 A 加自动模式。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就让相机自己来处理。
1: OK， 好，那这次釜山还有一段时间要在釜山继续去看不同更多的地方。那你最想去拍的地方，到现在还没有拍的地方是哪里？
0: 有一个叫机长海滩嘛，是有一个
1: 机长，对
0: 对，那个好像是网上图片也比较少，攻略也很少，
1: 超多
0: 我觉得它
1: 好看的咖啡厅。
0: 对，我觉得它可能会没有开发的商业那么严重吧，原始一点，自然一点，我想去一下。
1: 对，期待哈。那在未来的旅行计划呢，有没有？
0: 未来我觉得有太多的地方没去了，像美洲、非洲，我觉得都是
1: 就是越走越远呗。
0: 有能力的话，当然是希望越走越远。
1: OK， 好的，总之就是通过镜头去记录，然后去分享。
0: 对
1: 对，可能这就是旅行博主就是始终的一个，也是责任，同时也是怎么说，也是成就所在。
0: 对，或自我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
1: 好，节目的最后有对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说的什么？跟大家道个别。
0: 我觉得就是记录美好吧，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所见到的美好记录下来嘛。希望大家能，把所有的回忆都记录下来。
1: 没错，所以还是要多拍，对吧？
0: 对啊，就是你多拍了，你拍的时候可能会麻烦一些，但是你拍完了一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没有多拍一点。
1: 是，像我这种拍了但是不发，这个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
0: 那也没有啊，就是留给自己看啊。照片都是给自己的回忆嘛。
1: OK， 好，最好是多拍哈。好，对，那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对旅行博主的一些对在釜山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对，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以后之后，不论你挑战跟朋友一起旅行，还是说独自去旅行的话，可能一些新的想法。好，这次感谢晴天来到华语之夜，
0: 谢谢龙哥。
1: 谢谢，感谢。好，这次感谢 Manta， 那期待更多作品。
0: 谢谢龙哥，
1: 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然后通过你的镜头呢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没错，那我们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
1: 周末早上，小王和智恩正在乘坐地铁。智恩，今天地铁里怎么这么多人穿着登山服啊？他们都是去爬山的吗？
2: 응주말이면산에가는사람들이많지등산이취미인사람들도많아
1: 哦可是看起来不只是年轻人叔叔阿姨们也特别有精神啊
2: 맞아특별한장비가없어도쉽게즐길수있고건강에도좋아서두루두루인기지
0: 好，没错，刚刚情景对话当中的这个场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常见，对不对？没错，那一到周末的早上，你会发现呢，地铁、公交经常可以看到穿着各式的登山服、穿背着登山包的人。对，就你很少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这么多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啊，但是在登山服上呢，你就能够哎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尤其呢是在天气比较舒服的春秋啊，哎，那韩国登山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登山于是乎呢，就成为了韩国人在周末的一个最常解锁的一个运动方式。那么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浅聊一下韩国人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登山。首先呢，和韩国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的，韩国国土当中呢，山地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不少城市呢本身就离山很近。对，就光釜山，就光韩国哈，以山为命名的城市就有非常多，你能说出几个，对吧？什么釜山、梁山、论山，什么山？还有什么山？对，大家可以能说出几个哈。再比如说山也很多，什么首尔周边的，像北岳山。北汉山、冠岳山、釜山就有金景山等等等等。那么对于市民来说呢，想爬山并不一定需要说专门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是呢专门开车去很远的地方，那么乘坐公交、地铁就很容易的到达一个爬山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在韩国呢，登山并不一定意味着一次需要准备很久的很特别的旅行，它更像是一项呢已经融入日常的户外运动。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健康了。爬山需要走路，需要爬坡，可以锻炼身体，同时呢又能够呼吸室外的新鲜的空气。韩国山林厅公布的调查也显示，为了健康，人们登山或者是呢体验林间步道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呢，在韩国呀，在山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不同的年龄层的人，有人和朋友一起爬山，有人呢是夫妻同行，还有人呢喜欢一个人独自安安静静的享受呢爬山的时光。而且登山在韩国呢还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哟。过去啊，公司同事、朋友、各种兴趣小组，对，一起登山的情况很常见，大家一边聊天，对，一边分享旅途当中的风景，然后呢下山之后呢再一起吃顿饭。对，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登山不仅是运动啊，也是一种呢和身边的人交流和放松的一种方式。好，这就是韩国。那中国人为什么不那么喜欢登山呢？也不是说韩国人、中国人不喜欢登山吧，对不对？你看，首先中国也有非常丰富的登山和徒步的文化，像黄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山大川哈。那近年来呢，徒步啊、露营等等户外活动呢，在年轻人当中也是相当相当受欢迎啊。不过呢，两边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那么一些些不一样。在中国呢，许多的著名的山岳，同时也是旅游景区，爬山有时候呢会和旅行联系在一起。而在韩国呢，因为城市周边甚至是家旁边就有很多可以方便到达的山，登山呢更容易成为一种日常的周末的活动。所以啊，下次周末早上呢，如果说你在韩国的地铁上再看到一些呢身穿着登山服、背着登山包的人，或许你不用那么的奇怪了。他们可能只是准备去附近的山上走一走、动一动、看一看风景，再和朋友聊聊天、吃一顿好吃的。同样都是爬山，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也可以形成不一样的休闲文化。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的来汉麦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来自英国演员乔治·塞维尔的一句名言：
1: 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조지·시웰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조지·시웰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你学会了吗？后面公布给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今天的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但同时呢，这首歌曲响起。

的时候呢，也只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呢和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我要快乐》。PD 节目查看间隙，从内龙哥要思密达，成功，谢谢哟。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八月是居民税纳税月，八月是居民税缴纳月，目前已向市民寄出个人部分居民税缴纳通知书呢，和营业场所部分居民税缴纳单，共计150万份，纳税人需在8月31日前完成缴纳。富山市成立残疾儿童及发育障碍人士支援中心，为残疾儿童、发育障碍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支援，并进一步加强残疾早期发现和个性化服务。富山市将于9月14日至30日开展美丽景观奖征集活动，发掘优秀景观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克莱西普散将于10月10日和11日在釜山音乐厅推出歌剧音乐会《奥赛罗》，世界顶级。

0: 一个歌唱家以及韩国国内外演奏家呢将同台献艺，门票将于明天起开始预售。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电影与天津的话题。121年前，电影两个字从天津叫响全国，电影与天津有着跨越百年的亲密缘分。当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大幕拉开，天津以电影之都的全新姿态邀请观众和游客走进这座城市，感受光影天津。
0: 没错，记得著名编剧周震天曾说过哈，很多影视剧编导喜欢在天津取景拍摄，这是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风貌建筑留存软实力的体现哈。可以说呢，天津这个遍地都是古董的地方啊，可真是一个富矿哈。那么小超啊，天津都有哪些走进荧幕里的文物古董呢？
3: 600多岁的天津，历史建筑众多，这些建筑里的光影印记还真不少。首先我们来看看位于杨柳青古镇的石家大院，被誉为是京西第一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石家大院就开始接待电影剧组取景了。那最具著名的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当时有一幕重要的镜头的取景地呢，就是在石家大院里的石府戏楼。
0: 是的，石家大院啊，位于千年古镇杨柳青中心，是京杭大运河呢流经天津的南运河岸边，原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原氏住宅。
3: 值得一提的是呢，电影《活着》拍摄的那个戏楼啊，也就是石家大院内的这个石府戏楼，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宅戏楼。
0: 是。
3: 那说到石家大院呢，这里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想了解天津大院文化的，或者是想了解杨柳青年画的，来这里是很合适的。石家大院始建于1875年，占地6000多平方米。无论总体的格局、建筑风格还是艺术装饰，都反映出了清末文化的遗韵，还有民俗民风。整个石家大院的建筑包含12个院落，大院中收藏着大量闻名中外的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历代杰作，还有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天津的砖雕陈列。电影《师傅》也有镜头取景，就是在石家大院。
0: 嗯，没错，可以说啊，这些建筑本身呢，就是电影中的另一个不说话的主角。
3: 没错，那说完了石家大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处。记得去年的春节档的大片《唐探1900》，曾经在天津有着百年历史的原英国相宜俱乐部取景。
0: 是的，没错，有着百年历史的原英国相宜俱乐部啊，现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部分区域化身天宜英伦古堡庄园，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88号的百年历史建筑，它既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呢，也是见证城市变迁的历史风貌建筑。
3: 是的，《唐探1900》影片中的宴会大厅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弹簧木地板的舞厅。据介绍呢，剧组看中这里地道的欧式风情，维多利亚风屋顶，还有豪华的落地窗，每一处都散发着英伦气息。好了，下面我们再来看这里，上百年历史的天津广东会馆，也是今天的天津戏剧博物馆。那电影《梅兰芳》的主演黎明曾经

0: 在这里登台献艺。另外一部电影《刀剑笑》中笑三少刘德华也曾在这座老戏台上亮相。
1: 是的，是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啊？在我们之前的连线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过这里。天津广东会馆就是现在的天津戏剧博物馆，位于南开区城乡中路一号，就在鼓楼附近，是天津市呢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现在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是的，那下面一个古董级的电影拍摄地就是庆王府和静园了。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曾经选择在庆王府和静园等等这些地方拍摄出浓郁的民国风情。这里大部分的物件啊，还都是原貌原件。据说呢，剧组携带的道具啊，在实拍的时候甚至没有用上，因为庆王府是自带高级古董。
1: 嗯，没错，看来哈，天津呢真的有太多呢值得拍、好拍的一些呢各种的古董和建筑了哈。那么看来在天津呢，可以感受到这种在古建里拍古装、在文物上拍历史是一种什么感觉了。
0: 嗯。那天津市意式风情区呢，是目前意大利本土之外唯一保存完整的意大利风格近代建筑群，堪称是影视圈的取景拍摄重地。近年来呢，在意风区取景拍摄的影视剧可不下百部，《梅兰芳》、还有《白银帝国》、《风声》、《辛亥革命》、《建国大业》等等，大半个娱乐圈的电影人都曾经来到过这里。导演高群书执导的《风声》不仅在意风区取景，更是在这里举办的全球首映庆典。高群书导演还表示说，年代戏啊就要在天津拍。那说到这儿呢，也让我想起来当年张艺谋联手陈道明和巩俐拍摄电影《归来》，这海河边的意风区啊就被张艺谋装扮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场景。海河边的一间底商呢还被改造成了百花洲电影院。那另外呢，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也曾经在意风区多处取景。当时陈凯歌向记者透露，剧组拍摄格外小心，每一个文物保护地都有安全员监督，而剧组也本着保护文物的原则，在每一个镜头拍摄完成之后，会小心翼翼地拆除布景，为文物做100%的还原。
1: 嗯，是的，也就是说呢，天津呢也成为了众多影视剧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了哈。光影中的天津呢，电影镜头走进意风区，扛着摄像机前来打卡，也展示出了天津啊处处皆景的美感和魅力。
0: 的确，那坐落在民族路上的梁启超旧居，就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成为了司徒雷登的驻华领事馆。那惊悚片《催眠大师》中有一幕震撼的镜头，则是在夜色中的马可波罗广场取景的，震撼效果拉满。而电影《全民目击》中多次航拍海河景致，城市天际线绝美入境。天津滨海新区现代都市气息拉满，电影独占的核心场景取景天津港港口、码头以及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等等。可以说，天津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里生发出独有的都市气质，就成为了现实题材电影的一个天然片场。
1: 嗯，是的。在意风区触摸历史，在五大道一步幻景，在海河沿岸 City Walk， 在滨海新区融入都市节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大幕将起，天津将变成一座百年历史的电影乐园，诚邀热爱电影的观众前来解锁专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盛宴。好了，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小超的介绍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也感谢龙哥和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郑秀文的《不能承受的感动》。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的草皮肤 STT 恰布运营管理人金素阳
7: 姚。大家好，我是来自阜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的话呢，是真的是一位不远万里哈来到釜山的一位中国朋友，用相机看世界的中国摄影师，也是旅行博主。对，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帅哥，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Hello， 大家好，龙哥好，我是曼塔，来自中国苏州。
2: 嗯，没错，旅行博主。
12: 对，
2: 摄影师是。然后那这个身份，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总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静止的人来说，很羡慕的一点就是应该可以去行走很多地方。
12: 是，去了不少地方。
2: 听说这次在釜山，在一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月的时间。
12: 嗯，对，留了一个月给了釜山。
2: 要这么久才能出片吗？是，还是说在比如说你要去拍一个地方，或者是要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基本上就都要这个时间，这个预留这么长的时长。
12: 因为我之前几年前的时候我来过一次釜山，当时釜山给我的印象就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然后釜山的生活节奏。

0: 错的，除了昨天跟今天之外，大部分时候天气还是很好的嘛。
1: 啊，对，这两天下雨。
0: 对，这两天是有些下雨。然后前段时间天气很好的话，那在海边，不管是坐缆车也好，然后海边走走也好，我觉得是非常出片的，
1: 很好拍，对不
0: 对？
1: 对，
0: 非常好拍。
1: 但是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对于釜山来说，其实下雨天你还真不容易遇到，所以就是至少也是一个就意料之外的素材。
0: 对，我觉得阴天、雨天它也有别样的风味嘛。
1: 对，
0: 这次都见到了，也很幸运，
1: 也都有拍到。
0: 对，
1: 好，意料之喜。那作为旅行博主的话，那你自己会倾向于，就您个人会倾向于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旅行的方式？
0: 以前几年之前的时候，我是会做计划做得非常完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去哪一个景点，下
1: 一天打卡八个景点，这
0: 种。对对对，之前是会做成这样的。
1: 然后包括景点之间的移动啊、交通啊。
0: 对，都会写得非常详细，提前写好。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你这样的话是感受不到当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现在会慢下来，就是就
1: 去被计划给束缚死了。
0: 对对对，现在比如说这次我来釜山，那我就没有做非常多的计划，我就觉得走到哪里，
1: okay，
0: 你看到哪里就可以体验的当地的一些氛围啊，或者人文会非常好。
1: 但是也会有大概的有一个规划吧，整体的一个规划。
0: 对，就是会提前看一下哪边是具体比较好玩的、比较好拍的、或者说是值得去的，这些会提前凑好。
1: OK，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一种慢下来。
0: 对
1: 对，包括说就是随性一些哈。好，那说回旅行博主这个身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看到的都一定是要一直更新，因为要出内容嘛，对吧，要更新。所以其实无形当中除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去很多地方去玩去体验，但是又要产出内容，要有持续不断的去输出。所以那你觉得作为这个职业，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精力得非常充沛，因为白天你会起得很早嘛，然后又是扛着装备走了各种地方，然后晚上回去之后你又要花时间整理素材、然后又要编辑再去发布。我觉得这体力跟精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那你发布的这个最密集的时段是大概多长的一个周期？比如说一个内容的、
0: 照片的话，如果快的话可能我每天都会发一些。
1: 天
0: 哪，
1: 每天都要修片。
0: 然后视频的话可能就会时间会长一 些。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于旅行、对于摄影感兴趣，包括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下定决心我要去做一名旅行博主？
0: 其实摄影的话我感兴趣的非常早，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有了第一台相机之后，我就一直在拍，不停的在拍。然后这两年开始有机会旅行了之后，
1: 对，
0: 我就觉得能把我相机这个摄影这个爱好融合一下会非常好。不管是我把风光记录下来，
1: 对，
0: 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会给一些路人也好，或者遇到的朋友也好，我们记录或者帮助他们记录一些他们的喜悦的瞬间，我觉得这对我也非常有意义。我也能获得一些价值感吧。
1: okay，
0: 个人的价值感。
1: 所以记录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那应该也会比如说被自己曾经说哇我竟然可以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画面，就是会有这种时刻，对吧？
0: 对，就是很多照片你当时拍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你这趟旅程结束完了，你在翻相册的时候会记录到这一个瞬间，我可能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见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又能回忆起来。
1: OK， 好。所以当然这个旅行其实它是始于一个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初衷，对吧？
0: 对，
1: 然后只是说顺便去记录，慢慢慢就变成自己一个一直要坚持做的事情。
0: 是，
1: 那所以自从说自我认定说我要有以这个旅行博主的身份我要去持续的产出内容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说从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拿起相机呢去记录和喜欢旅行这件事情的那个最开始的时候的那种初衷，或者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
0: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变化。
1: 不一样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
1: 变成工作了，
0: 是吗？对，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你比如说今天，可能你比较累，但是

0: 对，所以你也必须要出去，你想拍一些东西。对，好，哎，所以这个计划都已经细分到说每天要出什么东西，
1: 或者说每天要拍什么东西，是大概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
0: 我觉得尽量吧，尽量多产出一些嘛，也是给自己尽量多留一些回忆。
1: 嗯，所以你是那种比较计划性的人，还是相对随性一点的人？嗯，以前是计划性，现在有些随性，更放松一些。
0: 对，现在更放松一些。
1: OK，好，那这次的釜山之行，然后到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嗯，对，对吧？然后所以这次跟上一次，因为这次有了时间更长，当然后面还会有很也有一些时间继续会在釜山再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拍，去看到更多的风景，去拍更多的一些视频和照片。那到目前为止，这次和上一次你觉得釜山给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嗯，我觉得上一次可能就是偏向于打卡类的，就是去到几个知名的景点，然后就是匆匆去下一个地方了，
0: 是就大家都想去的比较熟悉的比较网红的地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那上一次我去的地方，我发现周围都是中国人或者说都是游客，然后这一次时间长了，
0: 就很游客的方式，
1: 对，打开方，对，上一次是这样。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会去的地 很多当地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我才是真正的在感受釜山这座城市，它最真实的样子，对，或者说不太被很多人看到的样子，那一面。OK，
0: 好，在你去过的这么多的地方当中，如果是你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那你觉得釜山区别于你其他去过的一些城市和地区，那它你觉得最独特的魅力是什么？
1: 嗯，我觉得釜山首先它是一座海边城市嘛，那对于我是苏州，我们那边没有海，所以我对海边城市本来就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向往吧，感觉。
0: 理解。
1: 然后比如说吃完饭之后，我觉得在海边走走，在海边驻足，吹吹海风，我觉得就会让我非常放松。这是一个之前
0: 不太有的体验。嗯，对，因为之前都是感行程嘛，你没有办法慢慢坐下来，然后比如说就点一杯咖啡，就在那边坐一个下午，发一个晚上的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精神上蛮放松的。那这个这一天的出片的任务可能就要再往后推一推了，好像你如果你这大部分时间坐在咖啡厅的话，前两天努力一下，后面就再赶一赶是吧？OK，
1: 所以其实这种张弛结合也蛮好，就是该享受这个
0: 这个当地的一些这种体验啊。OK， 好，那最其实也就是说釜山你对它的这种所谓独特的魅力，那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它的这方这片海，因为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对，然后那这一次是有首尔的行程的安排吗？嗯，可能后面会去。对，然后首尔应该也是
1: 这次不是第一次去，对吧？对，上次也去了。对，所以那同样应该是韩国的两座代表性的这个城市哈。那首尔和釜山肯定还有很不一样，对不对？对，非常不一样，我觉得。然后那就你会怎么去对比一下这两座城市？嗯，首尔我觉得到了之后，你一落地你就感觉这座城市很繁忙，就是它，对，就是你会觉得在那边节奏会很快，然后釜山相比之下的话是一个慢节奏城市。对，嗯，OK，
0: 好，那如果要说从这是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印象哈，那如果说要从这个摄影师的视角来去解读的话，那你会推荐釜山的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比较有魅力，你就特别想拍？
1: 会在你想要去拍的这个，或者说你会希望出片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如果排在比较前面的景点会是哪些？嗯，我觉得在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来说的话，一个是松岛的缆车，然后是广安里大桥的广里海滩嘛，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不管是日出也好，或者日落也好，都很有氛围感，
0: 都好拍，对，都好拍。
1: 然后如果是扫街逛一逛的话，我觉得南浦洞啊、西面啊这边可能也非常不错，我挺推荐的。嗯，对，可以走走。OK，
0: 好，那也会尝试就是在不同时段去出去看一对，
1: 像广安里海滩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了，就是早上也有晚上也有，
0: 所以会有一个比如说同样一个
1: 会有一个角度，一个位置，然后比如说它不同的天气不一样，对，不同的时间，记录同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对比嘛。果然哦，旅行博主这个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觉得挑这地儿去了就行了，这事就完成了，然后就下一个哈。 OK， 那其实旅行的时候，嗯，其实现在人包括说除了就即便不是旅行博主来说，我觉得普通人其实现在旅行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件事情，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很多人都愿意呢去在自己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去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对，去看去体验去听去品尝，对，那当然景色风景是吸引一个人去打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了，但同时的话可能
2: 一些人文的东西也很重要，也成为了这个地方可能很特色的一些地方。那在你的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包括釜山这一站，对，你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吧，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迄今为止都会觉得是非常难忘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人。嗯，在我上一次是去的东南亚，去了很多国家，
1: 就在前不久，
2: 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吧。
1: 对，那很近的事情。
2: 对，我从老挝去了泰国，再去了马来西亚，再去了新加坡， 这样一圈，这一口气下来，哇！然后在老挝的时候，我住的东南亚，我就体验了一下青旅嘛，我住青年旅社，嗯，在老挝的时候跟我住同一个青旅有一个女生，她也是中国的，她刚成年不久，然后非常凑巧的就是她这趟行程跟我有几个城市是重合的嘛，
1: 她是独自旅行吗？
2: 对，她也是一个人，
1: 天哪，刚成年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2: 而且还是女生，所以我觉得她是非常勇敢，
1: 她好有故事，我觉得。
2: 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是没有勇气一个人这样出来的，我觉得他很勇敢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忘。然后在釜山的话，我也遇到了一个中国人，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起吃完晚饭之后就在广安里海滩，然后坐在沙滩边上聊天，聊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1: 就是刚认识的陌生人。
2: 嗯，对，就是也有可能我们之后会只见那一次，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情绪很重要，真的，
1: 对，
2: 因为可能冥冥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就偶然相遇了，但是也这个对话真的就是结束，他就结束了，对，所以你会比较放松，你不会有任何的担忧或者说顾忌之类的。
1: 那倒也是，因为你跟熟悉的人可能你会考虑一些话要不要讲，或者是怎么样，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完全很不一样的一种对话的一种形式。
2: 所以我觉得你出来的话，你认识，可以认识到很多你新的朋友，或者说是偶然能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1: 而且这么说来，其实你看事情、看人，或者是包括你聊天的方式，好像也会不一样，好像就会进入了另外一个模式。
2: 不是这样这样的理解，对吗？对，因为你遇到的人他也不一样嘛，他可能他的经历跟你的经历可能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在那一晚上，你们都大概聊了哪些东西？嗯，聊了一下我们之前各自去过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人出来旅行这样。OK，
1: 哇哦，都是很有故事的人啊。对，然后哎，现在其实独自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好像去会 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情，对
2: ，solo trip
1: 嘛，现在比较流行一些，我也觉得是现在，比如说你身边的，就你同龄大概，对，当我知道了，今天是零零后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然后但是更让我意外的，他说，嗯，你不小了，好吧，然后我说那我怎么接呢？我说我也不大<笑> ，OK， 不重要哈。然后那你身边的朋友呢？就那除了你之外，身边比如说会经常独自一个人去 旅行的人，这个比例高不高？我觉得他们不是很多，并不是很多，对吧？因为像我同龄的人，有一些可能已经工作了，然后有一些很少，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已经结婚了嘛。那他们就是时间精力方面，
2: 对，而且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是不敢一个人旅行的，他们可能会担心，就是一个人在，尤其是出国的话，他们会比较害怕，或者说，嗯，他们想要有一个伴更好，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出来的在我身边的圈子里是比较少的，一个人旅行。
0: 所以也就是说像你们看同样看到比如说一个人背着很大的一个行囊，就知道说啊，这个人也是跟我一样是自己一个人就独闯天涯，这种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是
2: 同道中人，
0: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哈？
2: 对对对。
0: 哦，所以 OK，
2: 这其实你周围身边朋友可能比较少，但是你出来之后，你自己独自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跟你相似的人。
0: OK， 行走的路途中有很多同伴啊。
2: 对
0: 对，大家就互相，可能并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成为朋友，但是默默当中好像无形当中其实是一种给互相的一种鼓励跟陪伴啊。好，那其实旅行博主要记录，所以你是会有随拍的人助理，或者是还是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自己拍会比较多？
2: 我全是自己一个人，因为旅行博主你也没有什么收入的前提下，你不可能再请一个助理，
0: 因为再有个人的话都会有成本高。
2: 对对
0: 对，
2: 而且那也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自由嘛，所以我还是希望一个人。
0: 嗯 ，OK，
2: 然后你就会手忙脚乱，忙不过来。
0: 对呀，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你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哈。对，完全是可以跟我们教学一下，或者是还原一下。比如说你发现哎这个地方很好拍，就大概你会进行哪些记录的一些方式？因为首先你提到你会有相机，对吧？
2: 还有
0: 对。
2: 像大疆的一些设备也会有。
0: 是，那像这种就是属于是画面，就是视频的方式去记录。对，那也就是说像拍照像那肯定要角度啊，
2: 每个
0: 光线
2: 每个动作要来好几遍。
0: 对，一直到出片反复看这个，
2: 对，
0: check 这个。然后那视频也是要一直反复的去到自己满意为止。
2: 对，视频的话你还得用三脚架来辅助一下。
0: OK，
2: 这样才会有一些比如说全身啊或者第三人称的这种，
0: 就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是不是？
2: 对，我来釜山的第一天，这次的第一天我 GoPro 就丢了。
0: 天哪，
2: 这是因为设备太多了，你来不及拿嘛，
0: 就
2: 然后来不及准备，
0: 顾
2: 不
0: 上，
2: 顾不上了，
0: 还没找到。
2: 对，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就去警察局
0: 啊，去报案。这也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哈。那会出现在你的这个上传的内容当中吗？
2: 我希望吧，但是我之前里面的素材就没了嘛。
0: 对，这个关键是对呀，那就很可惜对吧？
2: 所以
0: 很多东西
2: 就没办法，所以一个人
0: 出来
2: 就是你也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
0: 的确。好，那时间的关系，这样再教一点，既然来了，对，分享一下拍照或者是拍视频的一些，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能够马上区别于说一看哎，这个人不会拍就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起码说这个拍的东西能拿得出手，对，给大家教学一下，你觉得拍照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如何能够更轻松的出片？
2: 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你得发现一个瞬间的时候，你立马拿出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你要把它记录下来，
0: 马上记录。
2: 对，你首先得记录。那怎么样出片的话，我觉得是改变一个视角，就是改变你常规站立人眼的视角，你可能会蹲下来。
0: 你平时习惯就是就这样拿起来这个拍而已，就换一换。
2: 对，我觉得要换一下，就是你可能蹲一点，或者说站到更高一点，那你拍出来的视角就是别人平时看不见的视角，他就会觉得眼前一亮，
0: 不一样，
2: 这可能是他没有发现的一个角度。
0: OK， 好多尝试不同的视角。
2: 对，
0: 那所以就是像一般人会说光线呀，什么构图啊，什么等等这些，这个
2: 光线的话，我觉得你最简单的就是设置成一个相机的 A 加自动模式。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就让相机自己来处理。
0: OK， 好，那这次釜山还有一段时间要在釜山继续去看不同更多的地方，那你最想去拍的地方，到现在还没有拍的地方是哪里？
2: 有一个叫机长海滩嘛，是有一个，
0: 机长，对
2: 对，那个好像是网上图片也比较少，攻略也很少，
0: 超多
2: 我觉得它可能
0: 好看的咖啡厅。
2: 对，我觉得它可能会没有开发的商业那么严重吧，原始一点，自然一点，我想去一下。
0: 对，期待哈。那在未来的旅行计划呢，有没有？
2: 未来我觉得有太多的地方没去了，像美洲、非洲，我觉得都是
0: 就越走越远呗。
2: 有能力的话，当然是希望越走越远。
0: OK， 好的，总之就是通过镜头去记录，然后去分享。
2: 对，
0: 对，可能这就是旅行博主就是始终的一个也是是责任，同时也是怎么说也是成就所在。
2: 嗯，对，或自我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
0: 嗯，好，节目的最后有对我们听众朋友们想说的什么跟大家道个别。
2: 嗯，我觉得就是记录美好吧，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所见到的美好记录下来嘛，希望大家能把所有的回忆都记录下来。
0: 嗯哼，没错，所以还是要多拍对吧。
2: 对啊，就是你多拍了，你拍的时候可能会麻烦一些，但是你拍完了一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没有多拍一点。
0: 是像我这种拍了但是不发，这个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
2: 那也没有啊，就是留给自己看啊，照片都是给自己的回忆嘛。
0: OK， 好，所以还是多拍哈。好好好，对，那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对旅行博主的一些对在釜山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对，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以后之后无论你挑战跟朋友一起旅行还是说独自去旅行的话，可能一些新的想法。嗯，好，这次感谢晴天来到华语之音。
2: 谢谢龙哥。
0: 嗯，谢谢，感谢。好，这次感谢 Manta， 那期待更多作品。
2: 嗯，谢谢龙哥，
0: 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然后通过你的镜头呢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2: 嗯，好，谢谢大家。
0: 嗯，好，没错，那我们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
1: 周末早上，小王和智恩正在乘坐地铁。智恩，今天地铁里怎么这么多人穿着登山服啊？他们都是去爬山的吗？
2: 주말이면산에가는사람들이많지등산이취미인사람들도많아
1: 哦，可是看起来不只是年轻人，叔叔阿姨们也特别有精神啊。
2: 맞아，특별한장비가없어도쉽게즐길수있고건강에도좋아서두루두루인기지
0: 好，没错，刚刚情景对话当中的这个场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常见，对不对？没错，那一到周末的早上，你会发现呢，地铁、公交经常可以看到穿着各式的登山服、穿背着登山包的人。对，就你很少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这么多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啊，但是在登山服上呢，你就能够哎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尤其呢是在天气比较舒服的春秋啊。哎，那么韩国登山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登山于是乎呢就成为了韩国人在周末的一个最常解锁的一个运动方式。那么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浅聊一下韩国人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登山。首先呢，和韩国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呢，韩国国土当中呢山地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不少城市呢本身就离山很近。对，就光釜山，就光韩国哈，以山为命名的城市就有非常多，你能说出几个，对吧？什么釜山、梁山、论山，什么山？还有什么山？对，大家可以能说出几个哈。再比如说山也很多，什么首尔周边的，像北岳山啊、北汉山、冠岳山，釜山就有金井山，等等等等。那么对于市民来说呢，想爬山并不一定需要说专门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是呢专门开车去很远的地方，那么乘坐公交地铁就很容易的到达一个爬山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在韩国呢，登山并不一定意味着一次需要准备很久的很特别的旅行，它更像是一项呢已经融入日常的户外运动。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健康了，爬山需要走路，需要爬坡，可以锻炼身体，同时又能够呼吸室外的新鲜的空气。韩国山林厅公布的调查也显示，为了健康，人们登山或者是体验林间步道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呢，在韩国呀，在山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不同的年龄层的人，有人和朋友一起爬山，有人呢是夫妻同行，还有人呢喜欢一个人独自安安静静的享受呢爬山的时光。而且登山在韩国呢还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哟。过去啊，公司同事、朋友、各种兴趣小组，对，一起登山的情况很常见。大家一边聊天，对，一边分享旅途当中的风景，然后呢，下山之后呢，再一起吃顿饭。对，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登山不仅是运动啊，也是一种呢和身边的人交流和放松的一种方式。好，这就是韩国。那中国人为什么不那么喜欢登山呢？也不是说韩国人、中国人不喜欢登山吧，对不对？你看，首先中国也有非常丰富的登山和徒步的文化，像黄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山大川哈。那近年来呢，徒步啊、露营等等户外活动呢，在年轻人当中也是相当相当受欢迎啊。不过呢，两边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那么一些些不一样。在中国呢，许多的著名的山岳，同时也是旅游景区，爬山有时候呢会和旅行联系在一起。而在韩国呢，因为城市周边甚至是家旁边就有很多可以方便到达的山，登山呢更容易成为一种日常的周末的活动。所以啊，下次周末早上呢，如果说你在韩国的地铁上再看到一些呢身穿着登山服、背着登山包的人，或许你不用那么的奇怪了。他们可能只是准备去附近的山上走一走、动一动、看一看风景，再和朋友聊聊天、吃一顿好吃的。同样都是爬山，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也可以形成不一样的休闲文化。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汉麦迪米达，
1: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
0: 今日一句来自英国演员乔治·塞维尔的一句名言：
2: 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조지·시웰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조지·시웰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두려움은양심이죄에내는세금이다，恐惧是良心为罪恶感所缴纳的税。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今天的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但同时呢，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呢和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我要快乐》。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内龙哥要思密达，成功，谢谢哟。